委员会还对卫生部在综合卫生信息平台下一阶段工作中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第九次科伦坡安全会议副国家安全顾问级别会议昨天由印度以视频方式主办。孟加拉国、马尔代夫、毛里求斯、斯里兰卡和塞舍尔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印度外交部表示，成员国回顾了去年11月20日在德里举行的第七次科伦坡安全会议国家安全顾问级别会议所做出的决定，他们还审归了2025年至2026年合作的与活动路线图，并注意到成员国在五大合作支柱下组织培训和能力建设项目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外交部指出，成员国重申将进一步加强对印度洋地区关键安全问题的合作，并继续保持在人道主义援助和也就在领域的持久伙伴关系。战略15副国家安全顾问，印度的战略15副国家安全顾问帕瓦恩卡普尔率领印度的代表团。印度驻此制造业在2025财年实现强劲增长，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7.8% 亿，总就业人数较上年增长近 7.2%。 根据统计和计划实施部今天发布的年度工业调查数据，该行业及企业总数从2024财年的26万家增至2025财年的 26.7 万家，增长 2.964%。 企业数量最多的是泰米尔纳德邦，其次是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什特拉邦。与此同时，2024至25年支付给劳动力的总报酬也同比增长超过 12%。 泰米尔纳德邦、马哈拉什特拉邦、古吉拉特邦、北方邦和哈里达亚邦成为就业人数排名前五的邦，合计占全国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56%以上。新德里今年印度首都新德里今年九月的平均空气质量指数为105，是近五年来同期最低水平。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表示，今年九月新德里的平均质量指数为102，而2025年为105，2024为105，2023年为108，2022年为104。该部指出，今年一月至七五月期间，日平均质量指数低于200的天数达到194天，为近五年最高。质量指数低于2028属于中等类别。同期实质质量为较差至严重及以上的天数也为近五年最低，共79天。该部补充到，2026年1月至9月德里的平均 PM2.5

烟雾浓度与2022年以来同期相比，病例处于最低水平。该部还指出，表示空气质量管理委员会应与各相关的利益有关方密切合作，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丁钦德里以国家首都地区的空气质量。该部补充道，这些努力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力争在未来进一步改善钦德里国家首都地区的空气质量状况。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印度歌邦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理工部电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讲播送一篇短评：印度军事出现在南中海、南中国海、地中海与大西洋彭县蓝水海军建立。中国南海。故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塔辛格于2026年9月29日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届印度海军半年一次指挥官会议2026年上表示，印度在印度洋地区坚定扮演着第一项赢者，首先安全伙伴以及信任与可靠相争的角色。全世界都在见证我们在该地区战略占地位与战略责任的双重提升。如今用毒、欺骗和灰色地带活动等问题使我国海上领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因此我们必须将监测与相应机制提升到新的水平。拉吉纳塔辛格部长强调，印度军舰的存在已延伸至南中国海、地中海和大西洋，这充分展现了我国的蓝水海军能力。他指出，印度海军在确保战略纵深和地区力量投射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谈到政府在总理莫迪的领导下推进美海军现代化的承诺时，拉杰纳的性格表示，印度海军是2047年发达印度远景中的战略支柱。我们的海军不仅守护海上边界，更加强经济保护、地区稳定和力量投射。他敦促印度海军保持不懈势头，同时将自身转型为面向未来、具备战斗力并受到全球尊重的力量。在赞扬印度海军在西亚危机中的作用时，拉杰纳塔辛格特别提到，在能源安全行动下确保悬挂印度国旗的商船，尤其是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安全通过乔尔木兹海峡是一项出色成就。他补充说，印度约 85% 至 90% 的原油和约 50% 的天然气通过海上航线进口，因此海上航道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能源和供应和防务准备。在强调海军为实现防务领域自力更生所做的努力时，国防部长指出，印度海军的战舰生产生态系统先已达到全球标准，近期如例的战舰国产化比例超过 75%。 未来我们不仅要满足自身需求，还要将战舰出口到友好国家。拉吉纳的性格呼吁大幅提升级印度的海上舰师体系，同时肯定现有系统的重要性。他补充说，海上

交通量的增长和复杂性的提升需要更强的分析能力。拉吉拉德辛格将2026年描述为印度海军的历史性一年，该计划复役或入役到18艘战舰，这将是海军历史上单年力量增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他表示，这些发展体现了印度国产海军造船生态系统的日益成熟，同时强调进一步提升能力仍有必要。在赞扬海军在全职机、全岗位理念下推进妇女赋权、照顾与创新的努力时，国防部长特别提到，女军官被部署到前线战舰和飞机上，并赞扬妇女参与海军航线、航海投舰，包括航海者全球航线等活动。拉吉拉德辛格祝贺印度海军接管联合海上力量框架下的第154联合和联合特遣部部队指挥权，称这是对地区合作安全的重要贡献。他还提到，在印度担任第154联合特遣部队指挥期间，与克钦开展的南方准备行动，共有来自27个国家的276名协调员与主题专家以及4个国际组织参与。印度国防部长还赞扬了苏达西尼号在洛卡扬26任务中的部署，该任务加强了印度与美国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印度侨民的海上外交与交流，并展示了印度的海洋遗产。在讲话结束时，辛格赞扬印度海军在不断演变的挑战下仍保持高水平的战备状态，并复兴了该地区的各项承诺。他表示，印度的海上力量不仅是为了在海上展示国旗，更是为了确保347所到之处都能传递安全、信任与信心。他重申政府对印度海军的支持，并指出，如果海洋安全，印度就安全；如果印度安全，建设发达印度的决心就会更加坚定。辛格还在会议期间与国防参谋长和陆军参谋长进行了交流，为期3天的高层会议由2026年9月29日至10月1日举行。回举印度海军最高领导层共同审视作战准备、海上安全和未来能力发展。印度的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印度的一些混合性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加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康克拉的统治者》。很早以前，巴拿巴特统治了康克拉，他是一个理想的和朴素的国王。他靠自己制作绳子，并以合理的价钱出售，以挣得的钱来自食其力。他的巴拿巴特的名字来自于巴拿的意思是绳子，巴特的意思是分配。国王有着一个很忠诚的和宗教信仰的妻子，名叫梅哈多。他总是操持着家务，并在清早拿着陶制的罐儿到城堡附近的一个井里去打水。在他空闲的时候，他总是织布。他与国王总是穿着自己纺的衣服。巴拿巴特国王在完成他的宫廷义务后，总是去或者住在城堡附近的棚屋里，并制作绳子。他的臣民都非常高兴，他们都称赞国王和王后。因为他们不用赋税，并有足够的食物。在康克拉常举行大的定期集市，许许多多的男人、妇女与孩子们来购买东西和出售他们的商品。到集市来参观时，他们都穿着贵重的衣服。有一次，国王与王后穿着他们的朴素衣服也去了集市。他们在男男女女中间行动很自由，他们身边没有警卫、佣人，没有浮华

0: 与显示。只有见过国王的人才能认出他来。一个富商和妻子也来看集市。富商被说成为在康克拉村子里最富有的人。富商的妻子有一个项链，价值9万卢比。人们都非常好奇地想看那个项链。富商与妻子每到一处，都被许多人围住了。国王与王后也见到了富商与妻子。他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并讲起话来。商人的妻子与王后讲起了话。她为有那个项链而非常骄傲。当她与王后讲话的时候，目中无人。王后觉得没有一个项链而很渺小。他也想要一个同样的项链。第二天，当国王办完事回家时，发现王后很伤心。王后的伤心持续了几天。一天，国王问了王后："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和愁眉不展？"王后保持了一会儿沉默，而后说："我讨厌了我的痛苦生活。我们是国王与王后，但是我们整天要为我们的温饱而辛苦。我没有什么首饰能戴，我们的生活太悲惨了。"不到，我也有一个价值9万卢比的项链，我就不能有平静的情绪。国王听到这个，感到抱歉。他一再给王后解释，他们过着朴素生活的原因，还说这并不影响王后。最后，国王抽了臣民的税，收集了9万卢比，买下了那个同样的项链。王后在早上戴上了项链，在镜子前羡慕着她自己。当国王从办完公事回来后，非常累。发了烧，他叫了王后，并要水喝。王后走进国王，发现他发着高烧。王后坐在了国王身边。国王又要水喝。王后拿了大水罐，捆上了绳子，把他丢进了井里。但使他吃惊的是，大水罐一丢进井里，很快就消失了。他感到抱歉，他认识到自己不能打水的原因，是因为失去了朴素。
1: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全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听出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真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06，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Chinese@gmail.com。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再会。

0: 都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本台每天在国际时间11:45到13:15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波长是17705千赫和15040千赫。欢迎各位收听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Nusrat Fateh Ali Khan 唱的印地语歌曲。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阿如那扎邦太阳神奇的土地。阿如那扎邦是东印度的一个邦，人们叫它太阳神奇的土地。它有83743公里的面积。该邦有漂亮的山和河，它有安安静静的湖，有名的水源，各种珍稀野生动物和植物群和动物群舞。世界上它有最丰富的生物多样化和贵产电之意。该邦有26种主要的部落和100种亚族。该邦反映丰富的民族部落文化。阿如那扎邦有多旅游景点。伊达那格尔是该邦的首都。伊达那格尔有一个转报，从1350年到1450年建筑了该转报。玛雅布的国王罗马詹特拉建立了它，好像从穆斯林入侵保护阿如那扎邦建立了

盖帽。甘嘎湖是盖城市的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盖湖的和平环境吸引旅游者的关注。尼赫鲁邦博物馆反映丰富的部落文化。盖博物馆反映部落人的纺织品、武器、手工艺等。很多人参加悉达多修道院，他耸立在一座山上。从瓜哈迪和德吉布，人们可以坐公共汽车能向伊塔纳嘎尔去。从利拉巴里和瓜哈迪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设施。在阿鲁纳扎尔邦常常访问的一个地方是塔王，在哪儿有1860-61年建筑的有名的塔王修道院。1860-61年建立了塔王修道院，在一座山上建筑了该修道院。从蹦迪拉，它是180公里远的。塔王修道院是印度的最大的修道院，700名僧能一起住在该修道院。该修道院有28英尺的紧迫墙。塔王修道院有一个大大的图书馆，它有不少的古代书和手稿。向塔王去世的张瀑布是另外一个旅游景点。从瓜哈迪和德吉布，人们可以坐出租车向塔王去。从瓜哈迪和利拉巴里飞机场，人们可以用船舶设施。该邦有7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和4个国家公园，其中最有名的是南达法国家公园，这是在印度缅甸边境上，这是1985平方公里的。在该国家公园有老虎、豹、雪豹和云豹，人们能找到4种苗科动物。该公园也有野牛、雪鹿、鸡子和各种各样的蛇。迪布鲁格尔飞机场和丁苏基亚铁路站是最附近的地方。从这些地方利用公共汽车可以向南达法国家公园去。马里尼坦有17世纪的寺庙的遗址。以色列的挖掘出土了不少的生命的图表、动物的图表、蛇画设计和雕画板。Vishmak Nagar 有12世纪的 Vishmak 国王的山堡垒。Parasuram Kund 是印度教人的一个神上的地方，据印度神话有名的古代上巴拉苏拉在洛希特死了。

0: 舍母罪。以后人们开始叫该地方巴扎舒让滚。一月份多千香客向巴扎苏让滚去。从丁苏基亚可以坐公共汽车去哪儿？最近从加兰布尔、南邦、卢德、斯里维地区发现了以前第二世界战争时死亡的军人的坟墓，在哪儿哟？中国、卡钦、印度、英国和美国军人的坟墓。该地方吸引了历史家、媒体人员的关注。Zero 山谷是一个漂亮的山站，人们可以说这是阿鲁纳扎邦的瑞士。在印度西藏边境上有米朱卡山谷，它有不少的佛修道院。阿鲁纳扎邦有26种部落族，他们有不同的文化。阿鲁纳扎邦的主要的部落族是阿迪、嘎鲁、阿嘎、阿巴达尼、努斯、达金斯、莫纳帕、坎皮提等。大多数部落人的吃善是太阳和月亮，主要的部落人只吃佛教，有的族只吃基督教，有的族只吃自然崇拜。丐帮是兰花天堂，丐帮有601种兰花。阿鲁纳扎邦是一个保护地区，所以访问该邦以前，从恰卡塔、瓜哈迪、德吉布或者新德里，旅游者需要得到许可证。在边境地区，人们不要拍照片。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阿鲁纳扎邦太阳升起的土地。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边境电影的苏努尼格唱的一首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在印度发展受制剂。从很久很久年以来，印度有放唱放制品的传统。公元前三世纪的印度和文化的遗迹中也能看纺织品的部分。古代时人们学好了艺术技能，它要是漂亮，它住的地方，它穿的衣服，从东向西毛衣，家们拿去了好看的纺织品，漂亮的绣花品，不少的历史性的证明表示，印度是纺织、编织和染色的中心。最古老是人们穿树皮和叶子做的衣服，慢慢的它发展了纺织和编织的技能。几百年内发展了编织的技能，越来越发展了手织机。为了创造棉布，用了手织机。学好创造棉布的是一个尝试的过程。今日印度的手织机出口促进委员会促进印度手织机工业。印度的该工业在世界市场占有重要的部分。手织机工业的一个新部分是纺成创造罩布、毛巾等。手织机缝成的纺织品是有创造性的。印度市场提出传统和同时代的织物，它的织物反映多彩色和高级数的织物。印度的各个地方有它的特殊纺织、编织和染色的不同的办法。南印度的卡纳塔卡邦的特殊纺织品叫官迪、木梳、香蒂布和扎姆达尼，纺织品是有的重要的纺织品。奥里萨邦的用细和杂色办法创造的一个设计是很有名的纺织品。拉吉斯坦邦生产一种棉布叫壳错路。东北印度的纳嘎兰邦生产很好看的布罗披巾。印度生产各种各样的棉布、地毯、气球、毛毯等。最近工业的改布做了很大的发展。欧洲和美国市场的90%地毯是从印度来的。在潘扎普和哈利亚纳邦生产不少的好看的地毯。过去十年，人们开始多用印度纺成的地毯，它们是比较便宜的手织机，出口

普京慰问会，促进印度纺织品的出口。该公司的基本的目标是促进和支持受制部。该公司在印度和外国组织展览会议。该公司生产技术品质和设计。他们也调查外国人提出的抱怨。在印度手指机有很高的地位。卡迪棉布是很有名的，穿卡迪衣服是很舒服的。世界经济开放了，受制技工也面对调整，但是在公开市场，该工业已经做了好，该部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在印度发展手制机。该特写是西梅塔布讲的。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和。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萨伊德·扎法勒·嘎纳弹的西塔琴，请收听。

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徐导员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

0: 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食堂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你这里光谷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新交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外交部周四表示，外交部继续密切关注印度公民迪拜航空公司 FZ1073 航班引用飞行员斯密特·马奇查尔机长的健康状况。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初步治疗后，目前已被转移至阿布扎比，以继续接受医疗救治和康复治疗。印度驻阿联酋大使在医院会见了马奇查尔机长，并询问了他的健康情况。此前，大使还会见了他的家人，并保证将为机长的健康和福祉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印度驻阿布扎比大使馆和驻迪拜领事馆正与当地有关部门就此事保持密切联系。印度外交部再次向斯密特马奇查尔机长的英勇和勇气致敬。外交部还对他因英勇行为而获得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赞赏和支持表示深切感谢。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表示，印度正在改革快车道上迅速前进，负责组织考试的机构也必须推进符合国家需要的改革。周四，总理莫迪在新德里印度会展中心举行的联邦公司服务委员会百年庆典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考试不应仅仅被视为一项活动，因为考试关系到青年人的未来。莫迪总理指出，即使延误几个月，也可能给青年人带来困难，因此考试制度应遵循时间确定性原则。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表示，在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期待人各界政府技术和教学大纲都发生了变化，但人们对这一机构的信任始终坚定不移。莫迪先生强调，有必要让那些追求公服务而非公职的人进入公共服务部门。他表示，如今21世纪的印度正以一种新的工作文化向前迈进，其核心原则是以民为本，积极主动和善治。总理表示，其政府的座右铭是公民至上，为公民服务是最重要的。他说，为了建设发达印度，国家如今所需要的治理模式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联邦公共服务委员会和各邦公共服务委员会等机构来实现。总理莫迪表示，如今正在被录用的青年人将在建设发达印度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